0: 一下进门秀。
1: 一会儿见。
0: Will you see if Ramsey JDC will take this individual?
1: 三分。